ᱡᱮ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ᱞᱚᱠᱤᱱ ᱠᱚᱸᱫᱟ ᱠᱩᱵᱤᱜ ᱢᱟ, ᱟᱞᱚᱠᱤᱱ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ᱜᱤᱛᱟᱹ ᱵᱟᱭ ᱪᱷᱟᱲ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ᱭ ᱥᱟᱹᱛ ᱠᱮᱫᱟ ᱩᱱᱠᱤᱱ ᱦᱚᱸᱭ ᱤᱭᱟᱹ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ᱭᱟᱝ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ᱤᱠᱤ ᱟᱠᱟᱫ ᱫᱚ ᱚᱱᱟ ᱟᱨ ᱠᱷᱩᱱᱟᱹᱨᱤ ᱥ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ᱭ ᱟᱹᱨᱩᱵ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 ᱢᱟᱭᱟᱝ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ᱦᱚᱸᱭ ᱛᱤᱠᱤ ᱥᱚᱵᱚᱫ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ᱩᱱᱟᱹᱨᱤ ᱥᱟᱨ 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ᱴᱷ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ᱵᱚᱱ ᱜᱤᱛᱤᱡ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ᱴᱷᱮᱱ ᱚᱸᱰᱮ ᱚᱱᱟ ᱫᱚᱭ ᱥᱤᱸᱫᱩ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ᱚᱱᱟ ᱫᱷᱩᱲᱤ ᱥᱤᱸᱫᱩᱨ ᱨᱮᱫ ᱠᱮᱫ ᱛᱮ ᱟᱨ ᱥᱩᱱᱩᱢ ᱠᱚ ᱚᱱᱟ ᱯᱷᱩᱲᱩᱜ ᱨᱮ ᱫᱩᱞ ᱠᱮᱫ ᱛᱮ ᱟᱫᱚ ᱱᱟᱜ ᱞᱮ ᱵᱷ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ᱩᱢ ᱯᱟᱧᱪᱟ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ᱜ ᱛᱟᱞᱟ ᱠᱩᱞᱦᱤᱨᱮ ᱟᱫᱚᱭ ᱦᱚᱦᱚ ᱟᱫᱟ, ᱫᱮᱞᱟ ᱱᱟᱹᱭ ᱩᱢ ᱯᱟᱧᱪᱟ ᱯᱮ ᱥ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ᱩᱠᱩ ᱟᱛᱳ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ᱫᱚ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ᱩᱢ ᱯᱟᱧᱪᱟ ᱠᱚ ᱥᱮᱱ ᱮᱱ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ᱟᱜ ᱜᱷᱟᱴ ᱯᱩᱠᱷᱨᱤ ᱜᱷᱟᱴ ᱨᱮ ᱚᱸᱰᱮ ᱯᱩᱠᱷᱨᱤ ᱜᱷᱟᱴ ᱨᱮ ᱚᱸᱰᱮ ᱛᱩᱯᱩ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ᱛᱮ ᱚᱸᱰ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ᱷᱩᱲᱤ ᱥᱤᱸᱫᱩᱨ ᱚᱸᱰ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ᱮᱫ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ᱩᱱᱤ ᱵᱟᱠᱷᱮ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ᱮ ᱪᱷᱚᱴᱮ ᱵᱚᱸᱜᱟ ᱛᱮ ᱟᱫᱚ ᱵᱟᱠᱷᱮ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ᱜᱚᱸᱥᱟ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ᱚᱨᱚᱜ ᱢᱚᱧᱪ 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ᱥᱤᱸᱫᱩᱨᱤ ᱴᱤᱰᱟᱹᱜ 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ᱮᱯᱮ ᱪᱮᱨᱮᱡ ᱠᱮ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ᱠᱮᱭᱟ ᱯᱮ ᱜᱚᱸᱥᱟᱭ,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ᱫᱷᱟᱹᱭ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ᱧ ᱠᱟᱹᱢᱤ ᱢᱟ, ᱟᱞᱚᱧ ᱮᱛᱚᱢ ᱠᱚᱭᱮᱢ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ᱟᱹᱣᱨᱤ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ᱛᱮᱜᱮ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ᱵᱟᱞ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ᱵᱟᱲᱮ ᱵᱟᱹᱭ ᱯᱟᱲᱟᱣ ᱠᱚᱜ ᱢᱟ, ᱱᱟᱭ ᱵᱟᱲᱮ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ᱮ ᱜᱚᱸᱥᱟᱭ,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ᱭ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ᱮᱫ ᱛᱮ ᱟ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ᱠᱚ ᱛᱩᱯᱩ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ᱠᱚ ᱟᱫᱚ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ᱱᱤ ᱵᱩᱰᱷᱟᱹ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ᱩᱱᱤ ᱦᱚᱸᱭ ᱛᱩᱯᱩ ᱦᱮᱡ ᱮᱱᱟᱭ,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ᱜᱮ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ᱟᱫᱚᱭ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ᱦᱤᱨᱞᱟᱹ ᱨᱮᱜᱮ ᱞ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ᱤᱱ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ᱤᱱ ᱱᱟᱣᱟ ᱡᱟᱱᱟᱢ ᱟ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ᱮᱥᱛᱮ ᱵᱷᱩᱜᱮ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ᱠᱤᱱ ᱦᱟᱨᱟ ᱠᱚᱜ ᱢᱟ ᱜᱚᱥᱟᱭ ᱦᱮᱸᱥᱮᱡ ᱜᱮ ᱥᱮᱠᱨᱮᱡ ᱜᱮ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 ᱢᱟ ᱟᱰᱷᱟᱹᱨ ᱵᱩᱰᱷᱟᱹᱨ ᱠᱚᱜ ᱢᱟ ᱠᱤᱱ ᱟᱞᱚ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 ᱟᱞᱚ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ᱨᱳᱰ ᱟᱜ ᱨᱳᱰ ᱯᱟᱸᱰᱩ ᱦᱮᱸᱥᱮᱞ ᱯᱟᱸᱰᱩ ᱟᱰᱷᱟᱹᱨ ᱵᱩᱰᱷᱟᱹᱨ ᱠᱚᱜ ᱢᱟ ᱠᱤᱱ ᱜᱚᱥᱟᱭ ᱱᱟᱭ ᱵᱟᱲᱮ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ᱮ ᱜᱚᱥᱟᱭ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ᱠᱚ ᱢᱟᱠᱷᱮᱲ ᱠᱮᱜ ᱟᱠᱚ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ᱢᱟᱠᱷᱮᱲ ᱠᱮᱜ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ᱟᱸᱜ ᱯᱩᱨᱟᱹᱣ ᱮ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ᱟᱫᱚ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ᱢ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ᱮᱢ ᱦᱚᱵᱚᱨᱮᱫ ᱠᱤ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ᱢᱮᱱ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ᱴᱩᱰ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0: ᱞᱩᱦ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ᱥᱩᱱ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1: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ᱮᱭᱟ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ᱢᱤ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ᱟᱨ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ᱜᱚ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ᱜᱮ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ᱥ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ᱛᱤᱦᱤᱧ ᱜᱟᱯᱟ ᱦᱟᱴ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ᱥᱮ ᱵᱟᱹᱫ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ᱡᱚᱛᱚ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ᱥᱤᱱ,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ᱥ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ᱯᱮ ᱤᱧᱟᱹᱜ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ᱮ ᱟᱲᱟᱝ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ᱢᱮᱥᱤᱱ ᱜ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ᱫᱤᱠᱩ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 ᱥ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ᱢᱮᱥᱤ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ᱪᱮᱞᱮᱠ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ᱚᱛᱚᱜᱮ 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ᱮᱟᱭ ᱴᱩᱞᱥ ᱪᱮᱞᱮᱠᱟ ᱪᱮᱴ ᱜᱤᱯᱤᱴᱤ, ᱡᱮᱢᱤᱱᱤ, ᱢᱮᱴᱟ ᱮᱟᱭ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ᱞᱮᱠᱟ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ᱱᱩᱠᱩ ᱮᱟᱭ 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ᱮᱟᱭ ᱴᱩᱞᱥ ᱪᱮᱞᱮᱠᱟ ᱪᱮᱴ ᱜᱤᱯᱤᱴᱤ, ᱡᱮᱢᱤᱱᱤ, ᱢᱮᱴᱟ ᱮᱟᱭ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ᱞᱮᱠᱟ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ᱱᱩᱠᱩ ᱮᱟ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ᱥ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ᱦᱚᱸᱠᱚ ᱤᱱᱠ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ᱟᱵᱚ ᱟᱭ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ᱜᱮ ᱢᱮᱥᱤᱱ,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ᱥᱮ ᱮ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ᱡᱮᱱᱥ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ᱲᱟ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ᱤᱠᱟ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ᱛᱷᱚᱲ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ᱝ ᱨᱮ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ᱟᱢ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ᱢᱟᱭᱟᱝ ᱨᱮᱛᱟᱢ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ᱜᱮᱛᱟᱢ ᱢᱟᱨᱟᱝ ᱫᱷᱚᱱ 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ᱫ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ᱩᱲᱤ ᱠᱚᱲᱟ ᱠᱚ ᱥᱤᱝ, ᱨᱤᱸᱫᱟᱹ, ᱯᱷᱟᱱᱥᱮᱱ, ᱚᱨᱠᱮᱥᱴᱟᱨ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ᱜ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ᱩᱞ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ᱹᱭ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ᱷᱚᱲᱚᱝ ᱤᱧ ᱢᱮᱱᱟ, ᱦᱟᱭ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ᱛᱮᱢ ᱞᱟᱦ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ᱮᱢ ᱵᱩᱞ ᱟᱠᱟᱱ, ᱦᱟᱱᱮ ᱧᱮᱞᱛᱟᱢ ᱟᱢ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ᱢ, ᱫᱤᱠᱩ ᱫᱚᱠᱚ ᱨᱮᱡ ᱮᱢᱮ ᱠᱟᱱ

0: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ᱩᱫᱩ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ᱯᱟᱥᱟᱯᱟᱥᱤ ᱟᱵ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ᱦᱚᱸ ᱞᱟᱜᱟᱣ ᱵᱚ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ᱤᱱᱠ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ᱤᱭ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upwork.com ᱮᱱᱰ fiverr.com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ᱠᱤᱞ ᱤᱭᱩᱡᱽ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ᱚᱱ ᱤᱱᱠ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ᱭᱢᱟ ᱴᱮᱞᱮᱱᱴᱮᱰ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ᱭᱢᱟ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ᱴᱮᱞᱮᱱᱴ ᱥᱮ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ᱫᱚ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ᱟᱨ ᱚᱠᱚᱭ ᱫᱚ ᱥᱚᱴᱷᱤᱠ ᱜᱟᱭᱤᱰ ᱥᱮ ᱥᱟᱯᱳᱨᱴ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ᱛ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ᱠᱤᱞ ᱠᱚ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ᱠᱳᱨᱥ ᱠᱚ ᱥᱮ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ᱠᱤᱞ ᱡᱮᱢᱚᱱ ᱜᱨᱟᱯᱷᱤᱠᱥ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ᱳᱭᱮᱵᱽ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ᱥᱮ ᱯᱷᱳᱴᱳ ᱮᱰᱤᱴᱤᱝ ᱠᱚ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upwork.com ᱨᱮ ᱮᱯᱞ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ᱵᱚ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ᱩᱱ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ᱹᱨᱥᱟᱹ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ᱫᱷ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ᱹᱫᱷᱩ ᱨ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